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响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

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坏，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0: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出现。

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是子月，陪着你在早八上班的路上，用好音乐放松心情。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一首新歌，这是我很喜欢的这种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我觉得吧，在早上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可以让自己就是唤醒精神啊，毕竟早上早起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需要来听这一类的音乐啊，让大家就是有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金志文，我们要听到的是《为爱痴狂》2026。

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为爱痴狂》2026。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金志文的一首翻唱的歌曲。那时隔14年，金志文重新呢再将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进行了翻唱，再次的将这首《为爱痴狂》呢录制成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将当年的那份热情再一次的演唱。而此刻的温柔呢和笃定呢，就希望献给每一位敢为爱痴狂的人。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刘若英，但是你在听金志文演唱的时候，好像又多了很多的勇气在里面啊！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很多类歌手，黄子弘、凡、黄霄云、孙楠、谭松韵、王铮亮、杨丞琳、姚晓棠、曾舜晞一起演唱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天赐的声音》第7季这部综艺节目当中的

听到的呢是这样的一档音乐综艺类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那么它也已经来到了第七季，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那天赐的声音呢也是一档大型的音乐励志类的综艺节目，之前呢也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进行了演唱和加盟。那么这一次呢，节目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金曲的赛制，兼顾着话题和推歌力，希望能够助力乐坛的发展。那么大家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作为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我觉得这首歌曲更多的是一种呼唤，就希望大家呢能够从那些短视频当中的简短的歌曲和 BGM 当中抽离出来，来听一听这些正常的完整的歌，还有那些让我们非常想念的怀念的经典歌曲，通过再次的演绎，可以带着我们回到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年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新歌推荐，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他有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借过一下》。那近期呢，有我一些朋友推荐这首歌给我，那我想说，那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周深，那么陈小春呢又通过了自己的方式将这首歌再一次翻唱，我就觉得唱出了这首歌就是别样的味道，你会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在看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些电影啊，或者是那些电视剧，就很有江湖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有长进。这首歌其实我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拿到了，那么放在这个星期呢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一些空间，就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聆听。而且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名，虽然它有一点长，这首歌曲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来听歌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阿令，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就是每一次你在听阿令唱情歌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投入到他的歌里，因为他的声音当中呢，就是有那种非常尖韧的，然后

在某一刻你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就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度过那一些非常重要的日子。而阿琳这一次呢，也是推出了他出道20周年的演唱会的主题曲，叫做《绕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一起分享过。那么在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呢，《绕路》那首歌曲也突破了700万的这个收听，包括他的 MV 呢也突破了1000万次。所以接下来他希望可以继续的延续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同时呢也以幸福在歌唱入围了这一次的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就是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消息毕竟他已经出道20年了，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只是听过他的歌，就对于他本人来说可能也相对比较模糊。而一个人的诞生呢，也是阿琳在某一次机场巧合的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然后两个人在短暂真诚的聊天当中呢，就是聊起了近况，聊起了心情。阿琳就主动的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带着孤独安静独立的一首非常有氛围感的作品。这首歌其实就是写着一个关于这种小心翼翼的情感状态有一点点拉扯，也有一个人的心意，然后慢慢的在这首歌当中缓缓的摊开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喜欢这首歌的，然后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这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这首歌曲的名字是我是你好朋友。那么这也是玩具总动员5当中的中文主题曲。

那这一次也邀请来了何炅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懂得很多，就是80后90后的朋友的这种情绪在的，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啊，想要看一下这部电影。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我们要听到他在《莫离》这部影视作品当中演唱的一首歌《见幸福》。

听到的是来自于何炅和黄子鸿凡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那么《玩具总动员》呢，其实陪伴着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长大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电影然后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可唯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莫离》这部影视剧当中的一首人物曲，就是将这个人物的他的经历、他的情感融入到这首歌里啊，就是很有代入感的一首歌。如果你追了这部剧集的话，就一定会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深刻。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时隔晴天，这次呢拿到了他们在这张就是全新的一首 EP。 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时隔少年从2022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不说再见》。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时隔晴天，叫做不说再见。时隔少年一路奔跑一路成长，也和无数陪伴他们的人共同留下了难忘的青春记忆。歌曲呢由曾经打造过年轮有点甜的知名制作人然后制作，那么时隔晴天的演唱呢，也将这种不舍并肩

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在了每一句的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会落幕，直到明天。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直关注到他们的朋友，就是一定会了解这首歌的这种关于真心陪伴，关于永远会在路上重逢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关注过他们的朋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袁娅维啊，这也是电视剧《明强》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等雨停下》。

0: 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年轮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画像。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画像》，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告五人。那么这首歌收录在，一部剧集叫做《秋雪漫过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有情绪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当蒲公》。

唱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歌。他也是我觉得声音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位歌手。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做走心的歌之后，然后呢又在今年发了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这首歌曲呢就是首播的无氧情歌，叫做我堕落你自由，那也率先的揭开了专辑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概念，就是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就我觉得这是非常苦情歌的一种诠释的方式，那么也非常的贴合陈势安的声线。它可能并不是一首关于分开的歌，而是当爱走到最痛的时候，选择用自己去承受来成全对方的自由。陈势安呢也是用他非常细腻而有力的诠释，将这样的一种脆弱唱成了一种力量，让情歌不只停留在心碎，而是走向成熟的放手和相互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势安，我堕落你自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陪伴每一段正在经历分离和挣扎的关系。这是一首关于勇敢长大和成全的一首歌。原来分开它不一定有人错，在释怀当中学会放手，在放手中学会成全。当爱走向最痛的地方，那么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所以用自己的成全换对方的自由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孙燕姿的新歌《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半日闲》。我觉得也是一首就是基于下一个天亮的执着守望到心墙的温柔疗伤。那郭靖的声音呢，陪着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的激动和迷茫，那么他的声音在经历了近20年的音乐旅程之后，终于在这首歌里和生活达成了最温柔的自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半日闲》。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任素汐的《风》，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啊！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落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啊，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一生有你。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一起共同来听的是刘欢老师的歌。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应该说是便衣警察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曲铿锵有力，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也唱出了人民警察坚守初心不畏艰险的模样。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呢，旋律一响一定会勾起那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心中的太阳，这也是让刘欢正式走红的雪城当中的主题曲。当年啊，记得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说呢，它也是镌刻在时代当中的经典老歌。

刚刚听这样的几首歌都是比较豪迈的啊，来听一听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呢就改变了豪迈的曲风，是用一种细腻的唱腔描绘江南的水乡，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很显歌手的这种细腻演唱的功底。

提到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是不是就会想起那首《千百次的问》？这首歌曲呢，让远赴异国的游子啊，每每一听起来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情。

往下继续来听歌啊，下面这首歌《亚洲雄风》，哎呀，这首歌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标志性歌曲，雄浑昂扬，满满的这种大国的气魄，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唱响了亚洲健儿拼搏的精神，当年火遍了全亚洲，也见证了亚运盛会的荣光。所以说呢，这首歌当年也是家喻户晓。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刘欢的歌。乡土剧《露露女人和井》这首歌的主题曲《不能这样活》扎根普通老百姓的柴米生活，歌词呢朴实直白，也唱出了普通人在困境里的挣扎奋进，平凡日子里不服命运努力生活的真实心声。好，首先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不能这样活》。

提到98版的水浒传啊，大家能想到哪首歌，是不是就是刘欢的那首好汉歌啊？这首歌曲呢是取材民间河南小调，大河向东流，气势磅礴，豪迈洒脱，也是完美诠释了梁山好汉这种侠气豪情。所以说男女老少啊，真是张口就能哼唱啊，国民度也是拉满。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好汉歌。

歌曲从头再来，这是一首励志的金曲啊，它也是为了所有这种低谷失意的人所创作。其实呢，人生起落本就是常态，哪怕跌入到低谷的时候呢，也不必灰心，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

好，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的是《我欲成仙》，这个也是《西游记后传》当中的片头曲。歌曲仙侠的氛围感拉满，洒脱大气的这种唱腔啊，也是道尽了修仙路上的磨难和修行。所以说这首歌应该说也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时光，前奏一响起，满满的童年回忆就会扑面而来。

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呢，都感觉热血沸腾。来听一首温柔的歌啊，任贤齐的《心太软》。这歌呢，当年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传唱的全民皆知。

来听听郁可唯的歌，听听时间煮雨。这首歌曲呢，曲调轻柔唯美，而郁可唯的嗓音也是那种比较干净温柔。一起来听郁可唯的这首时间煮雨。

平凡人生的清醒独白，应该就算消愁这首歌了。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朴实的歌词也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和坚守。而且里面你听听他的配器啊，简单的吉他伴奏却唱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所以说毛不易的这首消愁也是国民级的治愈神曲。好，一起来听听。

王菲演唱的歌曲《红豆》是相思和遗憾的诗意表达。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也将感情当中的这种怅惘和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说《红豆》这首歌也是华语情歌的格调之作。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

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出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周一。

老周是小区附近连锁超市的夜班管理员，40岁那年遭遇生意亏损，欠了10几万外债，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白天打零工，晚上守超市夜班，每天凌晨2点才能下班，整日闷头抽烟，觉得人生已经没有再翻身的可能。

在一个雨夜，超市闭店之后，老周在监控室随便点开了《当幸福来敲门》，看着克里斯带着儿子住公共卫生间啃干面包，一边颠沛流离，一边咬牙备考证券经纪人，无数次被生活碾碎又重新站起来，老周看着屏幕掉了眼泪。他忽然认识到

自己只是欠债，可身体健康，四肢齐全，远比主角的绝境要好得很多。看完电影的第二天，他改掉了熬夜刷短视频的习惯，夜班之后不再偷懒摸鱼，主动学习商超货品管理知识，利用空闲时间跑周边小店对接批发的货源。他放下面子，主动联系债主沟通还款计划，不再逃避电话。整整两年，他靠着慢慢攒钱，坚持供货，还清了大半欠款，还靠着积累经验盘下了超市旁边一个小小的烟酒副食店。妻子也带着孩子回到了他的身边。后来老周的小店里一直存着这部电影的 U 盘，每当生意不顺，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就会重看一遍。他常跟熟客说，这部电影没有给我钱，却给了我不肯认输的底气，让我明白普通人的幸福从来都是硬熬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讲述李老师的故事。李老师在乡村小学教了35年语文，退休之后搬进城里和儿子同住。一辈子习惯了围着学生讲台转的他，突然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儿子儿媳上班忙碌，孙子上学，偌大的房子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他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和年轻人没有共同话题，整日郁郁寡欢，睡眠越来越差，连从前最喜欢养花的爱好都放弃了。孙子放假在家看海蒂和爷爷，他陪着一起看了一遍。影片里阿尔卑斯山纯净的山野，海蒂天真热烈的性格，还有孤僻爷爷被一点点治愈的过程，深深打动了李老师。受电影的启发，他不再整日待在楼房里发呆，他主动报名社区老年书画班，重新拿起毛笔练字，每周跟着社区志愿队去郊外的乡村帮扶留守儿童，给乡下孩子讲故事，辅导功课。他还学着像海蒂一样亲近自然，每个周末坐公交去郊外山野散步，采摘野花回来插花。慢慢的，他不仅走出了晚年抑郁的情绪，还在社区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老友。从前他总盼着家人陪伴，现在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他说，海蒂治愈了孤僻的爷爷，这部电影也治愈了被困在城市楼房里的我。晚年不是等待老去，而是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山野与快乐。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小吴二十出头，高中因为家境贫寒辍学，进城干了3年外卖骑手。他骨子里喜欢读书，却因为早早辍学，学历普通而极度自卑。他不敢跟身边有学历的同龄人交流，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闲暇时间要么刷短视频麻痹自己，要么躲在出租屋里睡觉，把读书的念头深深藏了起来。一次雨天无法跑单，他刷到了心灵捕手。天才威尔拥有过人的天赋，却因为童年的创伤刻意封闭自己，抗拒学习，拒绝机会，直到心理咨询师一点点解开他的心结，他才敢正视自己的天赋。看完电影之后，小吴做了一个决定，他利用跑单的间隙自学，别人午休刷手机，他在电动车上背单词，晚上收工之后，别人打游戏喝酒，他在十几米的出租屋里看网课刷题，他一边跑外卖维持生计，一边报名成人自考，一点点补齐高中的知识。整整2年，他考过了十几门科目，拿到了专科文凭，之后又继续备考本科。他不再自卑，休息的时候会去图书馆看书，偶尔还会给自媒体写短篇小故事投稿。原本只会奔波在大街小巷的骑手，慢慢变成一个坚持自学的读书人。他说，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不要被过往的困境定义自己，普通人也有资格去追逐读书的梦想。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来听一听张姐的故事。张姐结婚之后做了8年的全职主妇，每天围着做饭、做家务、照顾孩子打转。看着朋友圈里别的女性上班打拼、旅游探店，她越来越焦虑，总觉得自己困在了柴米油盐里，人生毫无价值。

有一次他刷到了一部电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完了。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女孩子厌倦城市内卷，回到乡下森林，靠着四季食材认真做饭，打理田地，在播种、采摘、揉面、熬酱的琐碎日子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其实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却把平凡日子过得温柔又饱满，就是这部电影彻底改变了他看待家务的心态。他不再把做饭当成负担，开始学着认真研究家常菜，按照季节采购新鲜蔬果，慢慢研究烘焙腌菜，把一日三餐做得精致又舒服。家里的饭菜变得可口温馨，家庭争吵也少了很多。他还把自己的家常菜日常分享在社交平台，慢慢积累了不少同城粉丝，偶尔还会分享家常菜谱，获得一点小额收入。他没有出去上班打拼，却在烟火日常里找回了自我的价值。他感慨道，以前我总觉得主妇生活是牺牲，看完《小森林》才懂得，好好对待一日三餐，认真过好琐碎日常，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生活方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我父亲出生在1958年，河北的农村，一辈子话不多，性子硬，像块被风吹日晒的石头。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一部电影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几十遍，这就是《地道战》。第一次看是1972年，村里放露天电影，父亲那时才十几岁，瘦得像根高粱杆，却挤在最前面，眼睛瞪得发亮。从那以后，只要附近哪个村放这个电影，父亲必去，十几里地走路也去，有时还带着我大伯。冬天冻得手脚发麻，夏天蚊子咬一身包，他都不在乎，只要荧幕一亮，他就忘了冷，忘了饿，整个人钻进那个黑白的世界里。我小时候家里穷，没电视，更别说电影院。父亲唯一的娱乐就是反复讲他看过的《地道战》的情节，吃饭时讲，干活时讲，晚上躺在炕上也讲。后来家里有了电视，又有了 DVD， 父亲第一件事儿就是买《地道战》的碟。一到农闲或者下雨天不能下地的时候，他就把碟放进机器里，坐在小板凳上，认认真真再看一遍。有时候我嫌烦，我就说：“爸都看几百遍了，你还看呢？”他不生气，只说：“你不懂，这里面有股劲儿。”我渐渐长大，离家读书、工作，和父亲交流是越来越少，电话里总是几句：“吃了吗？天冷多穿点儿。”客气又生疏。有一年春节回家，推开门，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客厅，电视上正放着《地道战》，声音不大，画面依旧是黑白的，可是父亲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眼睛却还盯着荧幕，像小时候那样专注。我悄悄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没回头，只是轻声说：“你小时候我带你去邻村看这个，你吓得直往我怀里钻。”我愣了一下，原来他一直都记得。那天我陪他看完了整部《地道战》，我忽然明白，父亲反复看的不是电影，是他自己的青春，是他苦日子里唯一的热血和光亮。那些地道里的勇敢、坚韧、不服输，早已悄悄刻进他的骨子里，支撑他熬过一年又一年的艰难。现在父亲老了，走不动，也很少出门，但只要《地道战》的音乐一响，他浑浊的眼睛里依然会闪着一点光，那是属于他的永不褪色的英雄梦。电影会老，胶片会褪色，但一个普通人藏在光影里的热爱与信仰永远滚烫。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和您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接下来收听这个故事。2010年，我在南方一座大城市打工，住城中村一间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墙皮斑驳，夏天闷热，冬天漏风，工资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每天挤地铁赶公交，麻木又疲惫。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一段日子，刚毕业不久，工作不顺，爱情落空，家人不理解，常常一个人躲在出租屋里发呆，觉得自己像一粒被风吹来的沙，没有人在乎，也无处可去。有天晚上加班到10点，回到狭小的房间，疲惫的连灯都不想开，随手打开电脑，漫无目的的翻电影，翻到了《情书》这部电影。我本来没有抱期待，只想随便放一点声音打发孤独，可看着看着就陷进去了。那天晚上我在电脑前哭得很严重，不是因为剧情有多么好，是因为其中所讲述的太像我自己了。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喜欢，不敢迈出的一步，错过的人，遗憾的事，都被这部电影温柔地接住了。后来我换了工作，搬了家，生活慢慢好起来，也渐渐走出了那段灰暗的日子。但是这部电影一直留在我电脑的硬盘里，它像一个老朋友，安静地待在角落。几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走进电影院再看一遍这部电影。灯光暗下，音乐响起，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出租屋里狼狈的自己，想起《漫天风雪》里那句你好吗的台词。原来一部电影真的可以陪伴一个普通人走过一段最难走的路，他不说话，却懂得你所有的孤独，他不拥抱，却给你继续前行的温柔勇气。有些电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继续和你来讲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外婆生于

1945年没上过学，一辈子在农村操持家务，带孩子下地干活，手掌粗糙，脸上布满了皱纹，话不多却极温柔。他不认识几个字，却能完整唱出一部《天仙配》。外婆年轻时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最热闹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上世纪60、70年代，村里偶尔会放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那是外婆最盼望的日子。每次放电影，外婆早早吃完饭，收拾好碗筷，搬个小板凳，拉着我外公坐在晒谷场最前面。荧幕一亮，七仙女穿着漂亮的衣裳从天上飘下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外婆跟着唱，声音清亮，一字不差。我小时候最喜欢黏着外婆，夏夜院子里凉风吹过，外婆坐在竹椅上，我靠在她怀里，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轻轻唱《天仙配》，歌词朴素温柔，像她的人一样。外婆不懂什么爱情理论，她的一生就是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照顾家人。但她唱《天仙配》时，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光，温柔，向往，又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我问过外婆，你最喜欢七仙女什么？外婆想了想，慢慢说，她善良，不怕苦啊。在那个年代，愿意吃苦就是外婆理解的最珍贵的情感。后来电视普及了，家里有了黄梅戏，外婆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放《天仙配》，洗衣服时唱，做饭时唱，纳鞋底时也唱，歌声轻轻地飘在小院里，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背景音。外公过世之后，外婆一个人生活，话更少了，也更安静了，但是《天仙配》的歌声从来没有断过。有时我回去看他，推开门就听见熟悉的旋律。外婆老了，声音不如以前清亮，偶尔会忘词，但她依然认真地唱，像在跟一个老朋友说话一样。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

老周在老丞巷口修鞋已经有30多年了，黝黑的双手布满老茧，身前的木质工具箱被磨得油光锃亮。年过半百的他话不多，每天守着方寸小摊儿，迎来送往街坊邻里，唯有午后的闲暇时光会拿出一部老旧的播放器循环播放《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熟悉的片头曲响起，羽毛缓缓飘落在人行道上，便是他日复一日的慰藉。

20年前，那年老周42岁，人生接连遭遇重击，原本安稳的工厂破产，他被迫下了岗。儿子正值青春期叛逆厌学，整天在街头瞎混，相伴多年的妻子积劳成疾，高昂的医药费压得这个普通家庭喘不过气。那段日子，老周丢掉了往日的乐观，整日眉头紧锁，四处打零工，却屡屡碰壁。一次偶然，巷子里新开的小影院放映经典老片，好心的邻居送了他一张票，影片正是《阿甘正传》。起初老周并无兴致，只是想着打发难熬的夜晚，才走进昏暗的影厅。当银幕亮起，那个天生智力不足、从小被同龄人嘲笑欺负的阿甘出现在画面里，老周的心一点点被牵动。他看着阿甘听从母亲的话，不停奔跑，跑过了校园的欺凌，跑过了球场的赛场，跑向了未知的远方。他看着阿甘在战争当中坚守善良，对待朋友赤诚坦荡，面对爱情执着等待，哪怕命运一次次将他推倒，他也只是拍拍尘土继续向前走。影厅里光影摇曳，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整日沉浸在失意里，一点点挫折就萎靡不振，对比阿甘坎坷却纯粹的一生，顿觉羞愧不已。修鞋是份苦差事，风吹日晒，弯腰

去心，日复一日重复着穿线、钉掌、打磨的动作。刚开始生意冷清，收入微薄，妻子的病情时好时坏，儿子依旧不懂事，难题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他勤恳做事，待人诚恳，修学手艺扎实，价格公道，渐渐积累了口碑，街坊邻里都愿意来找他修鞋。闲暇之余，他不再对着儿子厉声斥责，而是拉着叛逆少年坐在小摊旁，一起看《阿甘正传》。时光缓缓流淌，二十年转瞬即逝，妻子的病情渐渐稳定，慢慢康复。年少轻狂的儿子读懂了父亲的苦心，发奋读书，后来考上了大学，如今也成家立业了。时常带着妻儿回到老巷口看望老周。昔日破旧的小摊旁，如今多了几张供路人歇脚的小板凳。常有路过的年轻人好奇问他，为何偏爱这部电影呢？老周抬起布满皱纹的手，指着荧幕上奔跑的阿甘，温和地说道，我这一生啊，就是个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可这部电影教会了我，不必抱怨命运，只管踏实奔跑。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李老师的故事。李老师今年67岁，在偏远的乡村小学执教整整40年，如今已然退休。他的家中没有名贵的摆件，书架上摆放了旧课本和泛黄的学生作业本。客厅的茶几上常年放着一张放牛般的春天的影碟。这部温情的电影是他职业生涯里最温暖的光。30年前，年轻的李老师刚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这所学校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孩子们缺少陪伴和管教，调皮捣蛋、叛逆顽劣是常态。课堂上有人恶作剧，课后有人打架斗殴，顶撞老师更是家常便饭。最初满怀教育理想的李老师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日复一日的挫败感消磨着他的热情，深夜独居在学校宿舍的他常常陷入了迷茫。他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一名老师，甚至动过申请调走的念头。学校地处深山，娱乐匮乏，一次现成的支教老师带来了放牛般的春天的碟片，召集全体老师一同观看。观影全程，李老师看得格外认真。当听到孩子们稚嫩的歌声在校园里响起，当看到叛逆的少年渐渐卸下防备，露出了纯真的模样，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从那天起，李老师彻底改变了教学方式，他收起了严厉的面孔，试着放下师长的架子，走进孩子们的生活。课后他不再急于批改作业，而是陪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听他们讲述山里的趣事，听他们念叨对方远方的父母。他发现山里的孩子天生嗓音清亮，便效仿电影里的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了校园合唱团。没有专业的乐器，没有华丽的场地，一间简陋的教室便是排练室。他一句一句教孩子们唱歌，调皮的孩子静不下心，他就耐心引导，内向自卑不敢开口的孩子他就单独鼓励。渐渐的，打闹声少了，歌声多了，顶撞变少了，笑容变多了。40年光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了大山。如今李老师退休在家，每年逢年过节，全国各地的学生都会打来电话发来消息，不少曾经叛逆的学生还会特意驱车回到山村登门看望这位陪伴他们长大的老师。银幕里的歌声穿越岁月，银幕外的善意代代相传，一部电影让一位乡村教师坚守初心40载，把温柔与热爱留在了深山的校园，留在了无数孩子的童年里。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林阿姨和女儿小文相依为命，住在老城区的老式居民楼里。这栋布满岁月痕迹的楼房，承载了母女20多年的生活，而电影《岁月神偷》是他们母女之间独有的情感密码，串联起贫苦苦难，也串联起不离不弃的温情。林阿姨年轻时和丈夫靠着一间小小的修鞋铺维持生计，日子清贫却温馨，夫妻俩勤劳肯干，女儿小文乖巧懂事，一家人虽不富裕，却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可天有不测风云，在小文18岁那年，父亲突发重病，巨额的医疗费用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外债。最终丈夫还是没能挺过来，一夜之间生活轰然倒塌，中年丧夫的悲痛，巨额的债务，女儿的学业压力，三重重担压在了林阿姨单薄的肩膀上。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关掉了修鞋铺，一人打3份零工，凌晨早起清扫街道，白天在餐馆洗碗，晚上在家

做手工活，常常忙到深夜。这个时候的小文一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一边看着母亲日夜操劳，内心满是愧疚和焦虑。高考的压力，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少女整日郁郁寡欢，成绩一落千丈。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闷热的夜晚，母女俩无心入睡，邻居送来一张《岁月神偷》的影碟，说这部电影很暖心。母女俩关上灯，坐在老旧的电视机前，开始观看影片。看着荧幕上那对苦难的夫妻，看着懂事的孩子，林阿姨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想起了自己的家。从那以后，家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小文主动分担家务，利用假期打工赚钱，减轻母亲的负担。林阿姨也慢慢放下了沉重的心事，不再埋头苦干。母女俩常常坐在一起，他们不再畏惧贫穷和苦难，学着像影片里的一家人一样苦中作乐。最后，小文终于顺利考上大学，离开了城区，去往外地求学。后来，他工作成家，有了安稳的生活，也劝说母亲搬到新房一起住。烟火人间，风雨无常，一部讲述市井悲欢的电影，成为母女穿越苦难的精神支柱，让平凡的亲情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发醇厚滚烫。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眠去。

0: 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不能忘记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啊，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焦麦琪的歌《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来信。
1: 晴空下列车往返无声，无觉响。

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想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0: 场也玩得这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香，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

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啊，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一生有你。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那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第一首

要等时间嘉许，等春风得意，我正好遇见了你，然后呢，余生都是你，总会有人捧着花束向你走来，时间还没有给你的温柔也都在路上，你要等，为你而来的一定都是对的人。接下来分享光的方向。

人生的路呢，得自己走，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自己的伤自己缝，没有人能够帮你。相信自己，在经过坎坷的历练之后，寒冬的搓磨之后，即便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都可以开出一朵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是张碧晨的《渡红尘》。

每个努力奋斗的今天，也都有可能邂逅充满惊喜的明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
4: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一句话呢是这样的，原来人世间呢最好的相遇啊，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上。最好的感情呢，也不是朝夕相处，而是默默的相伴。最好的陪伴呢，是你在我在一直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不要忘记我爱你。

在张碧晨的所有歌曲当中呢，当初反响最好的应该属《凉凉》和《年轮》这两首歌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还是这一首《凉凉》。

人一辈子呢，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就是福气。如果能够遇到自己爱的人，也爱自己，再发一点小财，就是天大的福气。一首歌曲名字叫《只要平凡

张碧晨的歌曲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风格，而且富有感染力，能够深情的演绎多种类型的歌曲，而且他大多的音乐呢，也都是和这个影视剧挂边儿啊。像这首《黑月光》呢，就是来自于影视剧当中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首《黑月光》呢，它的风格有一些电子流行风格的感觉，它具有强烈的这个节奏感和前卫的音乐元素。而之前咱们听到的《凉凉》呢，偏向于民族风格的歌曲，是有区别的。再一个就是《黑月光》呢，它主题呢是关于这个爱情的复杂性和无奈啊，有一种痛苦和挣扎在里边。而凉凉呢，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一些悲伤，但是是关于这个希望和生命的探索，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未来的一种期待的啊。接下来是张碧晨的《梦的逐一》。

每个人呢都会改变，那些改变就像划过天空的流星，短暂却耀眼，但我依旧相信内心深处的热情和善良是从未改变的。像张碧晨呢，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歌手到现在耀眼的歌星，这么多经典的作品留给大家去分享，她也在慢慢成长。她也从一开始的青涩变得特别的能够驾驭舞台，特别的成熟，是吗？但是她内心依旧是喜爱音乐的，这一点是没有变过的。

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我变了，我没变》，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希望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路上保持着初心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

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真实，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也许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2: 他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处。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清净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之巅，传说中西方出身在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悠扬前程，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的要冒出杀气优雅，羊绒的卷毛真功夫学家，保湿手口罩配鹅绒绣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0: 晨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爱做伴吗？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时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

0: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1: 突然我觉得好空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哎，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他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95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尔逃离拥挤喧嚣的城市，奔向宁静的乡村小镇，关掉一切电子设备，回归到自然间，坐在山间水边赤脚玩水嬉戏，又或是步入幽谷深山，呼吸泥土的气息，听布谷声声把歌唱，看炊烟袅袅迎客来。一个人，一座城，
1: 头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茶余饭后坐在庭院里，和两三知己小酌一杯，说着你我的故事，听蛙声阵阵，沉醉不知年，这是我要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祝你幸福。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当时也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在时光隧道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如果没有失去过，你又怎会永远记住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会时常念起我的好。

时候走了太远，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也时常问自己，每天如此匆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快乐呢？大概能够安慰我的也只有音乐了。

每次听这一首歌，我都会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静静地感受它的歌词，它的配乐，幻想着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歌曲里面加了小女孩的独唱，声音深入人心，让人忍不住反复聆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并不是一个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去也慢热。遇到懂我们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其实也正常。

村上春树说，恰巧那天心情不好，恰巧那天你睡得很早，恰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他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中被穿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